0: 机器人笨小宝，清洁机器人笨小杰，智能消杀机器人笨小新，无人物流车笨小达等十余款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百余个场景。汉特云D15系列产品笨小弟是公司的销售明星，这是一款专为工业场景打造的重载型智能搬运配送机器人，核心具备400千克超大超重、极速便捷部署、离散型多任务自主配送等优势，可以深度适配光电行业智能制造等场景。这个系列产品推出以来，销售额逐年稳步递增。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上半年我们汉特云相对去年来讲，我们有数倍的一个增长，预期我们今年销售额应该是会破亿。
0: 公司紧贴市场刚需，持续迭代更新，推出多款场景化智能产品。无尘间清洁机器人 C61 是行业首款专为无尘间设计的，集吸尘、擦拭、高效过滤于一体，可以适应百级、千级、万级无尘车间清洁使用需求，实现无人自主清洁，减少用户维护成本，提高清洁效率。公司落地的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也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今年上半年，空间站在仓山区城市之光小区亮相，成为我省首个社区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不仅具备快递、及时零售配送上门功能，还可以承担上门回收垃圾、计件揽件以及进行无人清洁、安防巡逻等任务。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政策帮扶对企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不单说可以提供一些像税收的一些支持啊，包含是说可以对接机器人上下产业链啊，大家企业能够协同去发展。汉特云不断的会加大我们的研发跟投入，除了国内市场，国外市场我们都会同步的去开拓。
0: 产业政策的阳光正在催生一批深耕者。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去年落地后，便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巨深智能赛道展现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的能力。其中六月发布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巨深作业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复杂操作指令，智能预判环境变化，实时规划作业路径，全程自主封闭作业，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产线上下料、智能工业搬运、科研精准数据采集、商超智能运维、实验室自动化作业等多元场景。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许：
2: 最核心的呢是配备了我们企业自研的音质大模型，依托世界模型、动作模型和三专家这种架构，能够自主的理解指令、预判环境、规划路径、闭环作业，真正实现我们机器人看懂环境、思考问题、自主干活，摆脱了我传统机器人这种被动式的作业模式。
0: 近年来，福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场景牵引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制造、医疗、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落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体育，恒宏达化身为 AI 体育老师，依托毫米级精度核心算法，已经实现 AI 智慧操场业务全国规模化落地。福星软件依托人工智能，还能化身办公助手，让繁琐的办公变得高效智能。智检智医打造了以软硬件协同加 AI 全链赋能为核心的大宗物流供应链协同平台，可以实现采销无纸化、承运数字化、过磅无人化、仓储智能化、场站可视化。这一系列丰富的智慧应用，正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未来，福州还将持续攻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新动能。
3: 新风资讯。

0: 之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五体育发展规划》，规划提出15五体育发展的九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辅道长度提升至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10000亿左右。请听报道。
1: 福建省15五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

0: 浴场馆改造等三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三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两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5: 先锋侠在线，

0: 日前，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新生正式入学报到。这是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次开展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构筑起覆盖本硕博全链条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校地合作也由此迈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在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89位新生从天南地北汇聚于此。迎新大厅里，老师和志愿者们耐心答疑解惑，为新生和家长讲解报到流程，介绍校园生活等。当天在本科新生家长会上，学校还围绕教学保障计划、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家校协同育人等内容做了介绍，并与家长就培养方案、毕业就业、师资条件、国际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2026级本科学生段思雨：
1: 非常漂亮，然后现在大一要尽快的适应到新学校新环境里，大四的话就是凝聚自己在前面所学的知识，然后并且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高度，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毕业成果。
0: 学生家长段奇国：
2: 我们这两天也在福州里面走走看看，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丰厚的城市的这个历史底蕴，经济蓬勃发展，相信孩子将来学成之后也能够这个有机会的话要留在这个福州，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据了解，2018年12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天津大学、福建省教育厅签订协议，在融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天津大学学科优势，引进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资源，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战略性科研高地。今年，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面向全国12个省区市招收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生，该专业的学生将兼具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和 AI 与工程的综合应用能力，毕业后可面向智能医学、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先进医疗设备等方向就业。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党委书记李劲松：
3: 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天福学子未来选择留闽就业创业，将所学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干动能，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天大智慧。
0: 近日，罗源建江镇井水码头完成升级改造，破解了过去靠人工硬扛看潮水卸货的效率瓶颈，让本地海鲜高效保鲜上岸。在井水码头，只见4个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56米长的自动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辆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儿。罗源县井水码头运

0: 营负责人陈一珍。
1: 初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宽修整了上下的车道，原先的道路只可通行一辆小车，狭窄且不平整，现在17米的挂车都可以通行了。码头现在还配有4个标准化的传送带和浮台。
0: 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笼、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5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工程，如今4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获品质。养殖户郭小英：
2: 相比当然这个会方便嘛，这个自动带会好用一点。
0: 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1: 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除了罗源这一带海域，实际上宁德、连江，包括我们对面的霞浦、东冲，他们的货都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去，就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也节省了他们的成本。
3: 先锋资讯，
0: 之前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的重症亚重症舒缓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当患者不再需要重症监护级别的密集监护，但尚未达到普通病房收治标准，病情可能反复，同时患者家属也有陪护意愿的时候，亚重症病区的开设填补了空白。当疾病进入终末期，或者是高龄患者身体功能逐渐衰退，医疗的重心便从治愈转向照护，治疗目标调整为减轻痛苦、疏解不适、守护安宁。据了解，一体化病区可以把重症监护的救治能力、亚重症的照护、舒缓医疗的人文关怀放在同一个空间，打破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覆盖疾病危重、恢复过度、生命舒缓全周期，让患者不用在科室间辗转，让患者的安全感始终在线。患者家属邱美爱：
4: 这种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对于这种安宁疗护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这里的医生护士他们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安宁疗护的整个宗旨，就是对我父亲很耐心。
0: 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麻醉科舒缓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水良：
5: 很多 ICU 的患者住久了，他有一个 ICU 综合症，有焦虑、抑郁，重症的相对平稳了，转到我们亚重症过渡，在这边他可以让家人得到一个很好的陪伴，而且又能得到重症的救治。我们舒缓医学科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心理的疏导跟人文的关怀。
0: 开学在即，福州各高校迎来学生集中返校高峰，为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利便捷抵达校园，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统筹运力，组织相关企业开通多条从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直达高校的返校专线，全力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即日起，原乡快线在原有线路和站点基础上新增部分高校临时停靠点，推出多条机场至高校直通车线路，覆盖大学城及市内外多所院校。此外，还开通了机场至农林大学金山校区、机场至师范大学苍山校区、机场至福州至诚大学的宜山梅园下车直通车。此外，原红快线还开通了机场至莆田学院、紫霄校区、学园校区线路，以及机场至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线路，乘客可以通过原祥空港快线小程序查询班次，并且购买车票。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亨强的诉求。亨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朋友公司名下车辆的车牌能不能过户到个人名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

0: 民警陈冰仪。
1: 跟车牌是没有办法进行过户，这个车牌没有办法随车一起过户，但是咱们车子正常也是，如果说你要过户的话，就是二手车登记服务站这个去进行过户，车牌咱们是没有办法随车过户的哈。
0: 以上就是今天挡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

0: 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9: 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说还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就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

0: 社区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还有一个叫破产负债，还有一个叫公益负债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负债，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那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负债和公益负债以及担保无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负债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要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了，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的时候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啊，今年啊。那么今年的时候，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是由几个兄弟，也就是他几个伯伯来平摊的。他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有义务需要他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印发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财政贴息、奖补、政策性融资担保以及政策性保险等工具，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和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等重点对象，推动财政金融同向发力，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3: 政策注重与中央及福建存量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统筹推出新增支持、加力提效、拓宽覆盖三类举措，释放更多政策红利。在新增政策方面，对运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实项目资本金的主体给予财政奖补，推广基金加科创保险的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海洋渔业、生物制造等两岸互补优势产业，落实防止返贫相关信贷贴息政策，完善民生领域基金绩效的评价，也引导了资本投向相关领域。
1: 没错，现有扶持政策呢是持续加码，省级技改贷款贴息可与国家设备更新贴息叠加在一起，最高贴息是达到了2.5%。银证单模式下，科技贷单户的贷款上限提升到了3000万元。对于创业担保贷款，省级再担保保费予以全额财政补贴。乡村振兴新贷以及年度贷款的限额达到了60亿元。
3: 政策惠及范围呢进一步的拓展，将生产性的服务业纳入到了专精特新企业的贴息贷款支持范围，支持深化拨改投试点，探索与多方联合设立市场化系列基金，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依托省一级的平台，也这个惠企平台整合了省市的财政金融惠企政策，推动更多的政策实现了免深即享、快深快享。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7: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好的。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3: 海拔3500米以上的工作一年可以折算 1.3 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可以这样计算和规定。

0: 定的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的留言，说她呢户籍是在安徽省，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的法人，请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的话，可以50岁退休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的回复。
2: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就应该是算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可能少拿1000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那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

0: 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再来看一下余英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了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了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都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2: 先锋资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呢，省政府印发了福建省15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呢，我省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7岁。
1: 规划呢也提出，到2030年，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发展跻身了全国的前列，健康福建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全面实现，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健康福建建设步伐更加坚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更具韧性，疾病防控和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两二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卫生健康交流进一步拓展，三一协同治理更加高效，高质量发展合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的转型成效更加凸显，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福建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17个“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啊，人均预期寿命由2025年79.7岁提升到了80.7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
3: 是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福建省及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推荐目录公布的这样一个情况。咱们福州啊，总共是有3项入选。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文旅厅发布了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总共是有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纳入到了目录当中，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其中呢，福州市的观赏金鱼培育技艺，以及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以及标本制作技艺，这3项非遗技艺呢，是入选了代表性项目名录当中。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9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3: 嗯，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7: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 一驾照6年了，现在呢准备增驾 B 一，增驾有什么要求吗？
3: 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
17: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持 C1 的驾照已经六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 B1， 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3: 再来看一下微

0: 新网友李楠的问题啊 ，C 一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9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2: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车姓陆的留言，他说71周岁了啊，驾照呢都没有扣过分，今年想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的话呢需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想要问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挡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0: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2: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规划就指出呢，15武体育发展的9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福道的长度提升到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0000亿元左右。让我们请听一段报道。
4: 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提出优化专业体育场馆布局，补齐专业体育场馆短板，推动老旧体育场馆改造等3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3大球振兴发展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3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2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关注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持续的提升夜间出行服务水平，赋能城市夜色经济蓬勃发展，切实回应广大市民出行的期盼，福州地铁深耕茉莉服务品牌建设，秉持贴心服务、温馨一路的服务理念，以匠心践行服务初心，推动试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的服务举措。 自即日起呢，福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每日运营的末班车常态化延长至23:30始发，四号线、五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的间隔延续执行。
2: 另外呢，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啊，由原来的每周五、周六延时，现在升级调整为每天都常态化延长到23:30始发。那么六号线和滨海快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目前还是维持不变的。
0: 为了持续的提供充足的运输能力，提高线网的高峰期出行效率，自即日起四号线、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延续不变。其中啊，四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4:30，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6:30，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8: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7: 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7: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8: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7: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8: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7: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8: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7: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断缴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只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0: 农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15: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Hello， 胡哥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二号线热线上有一位朋友哈，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3: 请问我是那个职工医保啊。是这样，如果说现在有听说有从今年6月1号开始，职工医保这项如果说有申请达到条件的情况下，我从半年吧，到我们做长期护理的时候，是另外交，190到270这个的费用，有没有这个回事？
0: 好，就是说今年6月份以后做长护险的话，每个月要交190到270啊，核实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呢？胡科。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林先生。
3: 以前我们好像是在那个最早的时候，2021年成立这样的护理会的时候，职工医保全都是全免了，现在又变成这样
2: 了。他有可能，他从开始都是要求基金，我们医保长护险基金会提供一部分。像那个，比如说你重度失能居家护理的话，1800，长护险基金85%，1530块钱，这是我们基金提供的。然后个人承担的270块钱是要个人承担的，有可能是你的护理机构，比如说当时给了你一些折扣或者什么，但是正常的都是要交的，都是那个1800是护理的标准价格。
0: 好的，而且是根据不同等级的这样一个护理来，
2: 对，不同等级，然后一种是重度失能，一种是中度失能，然后不同的机构，一种是机构护理，一种是居家护理，都是基金承担一部分，然后个人承担一部分的。
0: 是的，好。
1: 胡哥，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重度和中度护理的话，这个怎么来去评判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是有专业的那个失能评估的工作人员去上门评估的，他是根据你基本生活自理的障碍程度，就是你丧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去进行评估的，然后看你是属于重度还是中度失能。
1: 这个评估是需要费用吗？
2: 如果你是符合条件审核通过的话，基金承担；如果是不符合的话，要自己承担评估费用。
0: 明白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画大饼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是2012年到2017年这5年呢是医保断缴的，如果说要补缴的话，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部都补上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慢慢的补交啊？就是分批来补交，可以吗？
2: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20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2012年到20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
1: 那2017年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
2: 对，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20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
0: 对。
1: 那他如果当初没有补，
2: 具体的
1: 现在还能补吗？
2: 具体的情况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就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2012年到20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的。
1: 那如果
2: 我们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20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1: 好，明白了。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情况是只断缴了一次，比如说2012年到2017年断缴了，然后缴了以后2018年、2019年又断缴了，就中间有断缴好几次的这种，我最后补的时候，
2: 所以他应该是。

0: 2017年就是做续保的时候，比如说我12年开始中断，2017年我去，我现在要重新续保了。续保的时候，我去就做了选择，我是补交还是不补交的。
1: 哦，明白
0: 了。选择完以后，我继续往下交。然后你后面，比如说你到2020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断，那你到2022年又重新开始工作，那你再选择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你怎么做？
1: 明白了，就是断缴以后重新开始交的时候就要立刻选择了。
0: 就是选择的，对，
2: 要不然就是
0: 问他2012年到2017年现在的补交，所以可能要查询他自己的情况。
2: 要不然就是到退休的时候，如果年限不够的话，就一次性补交完。
0: 做的是退休补交，不是说中断补交。
2: 好，
0: 那就是我退休不足的时间，然后一次性补交，所以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可能描述的并不是非常准确。
2: 明白了，好，
0: 建议他还是具体咨询一下。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然后的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农村医保，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然后但是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就是说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
2: 哦，
0: 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因为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后续会扩展，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
1: 而且还有个他有时还会住院，那我们住院期间也是不能参保的，
0: 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然后那个他是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是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然后要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枕山听海，他说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买了15年的职工医保了，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应该是江西当地的村委会哈，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每年呢催他的妈妈在交钱，他妈妈也都有交，请问一下这样两边都交会有影响吗？啊，一份是江西，一份是咱们福州工作的。
0: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
1: 哦，
2: 那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就是停一边，
0: 就是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
1: 好，而且全国都是如此哈。
2: 嗯，
0: 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的。
2: 再来看周到的问题，网上说医保有新规，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那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0: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2: 好，明白了。
1: 好的，
2: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好的，刚才我们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的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权威的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2: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中雨，气温25到31度，明天中雨，气温25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福州盘活工业旧场景，焕发文旅新生机；
3: 我省印发

0: 15教育发展规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教育体系。
1: 我市出台15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发展专项规划。
0: 我省出台规定，加强山塘安全管理，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期间应加密巡查。
1: 金山高架，光影为运，交通为脉，焕新城市面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近年来，国家对工业旅游的重视程度持续提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旅游、工业旅游等。工业旅游作为一种融合历史、科技与文化的新型业态，正在全国多地兴起。近年来，福州积极推动工业与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拓展工业加旅游新形态，探索工业遗产游、工业博物馆游、观光工厂游、研学科普游等创新形式，让工业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在有福之州的新玩法。走进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园，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在由船政原始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里，全国首部折叠渐进式多维体验剧《醉意船政》常年上演，带给观众层层递进的感官震撼。紧邻剧场，铁鞋厂向游客讲述着中国造船业从木质走向钢铁的跨越。轮机车间旧址里，百年前机器轰鸣的工业盛景仿佛仍在回响。今年暑期，园区还推出了船政晚风活动，通过夜游研学、电影放映、主题音乐周、夜间市集、赛事转播等多元业态，培育福州夜色经济新地标。市民游客表示，
3: 白天船政就是总带有一种历史感嘛，晚上就会更休闲一点，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4: 在这边走了一走，感觉里边有很多符合当代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内容，非常开心。
1: 与船政的硬核工业史相呼应，福州的另一张城市名片——茉莉花茶，也在工业旅游的浪潮中绽放馨香。近年来，福州凭借茉莉花茶的百年工业底蕴，联动古城古厝特色资源，系统盘活茉莉花种植基地和古法印制工坊，打造茉莉花茶产业园与研学文创园区。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等历史文化街区，游客可以走进茉莉花茶文化馆，了解印制工艺，感受非遗魅力。市民林韵，
5: 能够让小朋友近距离的接触福州的茉莉花和福州的非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也是给他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学习的机会嘛。
1: 工业遗产讲述历史，观光工厂则带来别样的现场体验。位于闽清白中镇的明天食品工业园，前身是1931年创办的福州明天食品厂。如今，这家中华老字号敞开大门，向公众开放融合古法酿造参观与体验的工业旅游项目。走进露天酱油晒场，一口口陶缸整齐排列，迎面扑来阵阵浓郁的酱香。游客在这里可以近距离观察酱油日晒夜露的自然发酵过程，体验传统酿造技艺。游客林伟佳，
6: 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酱油晒茶，那个酱油味扑面而来的时候啊，我真的感觉很震撼。
1: 福州明天食品工业旅游项目负责人林庸，
7: 我们开放了传统酱油、鱼露、黄酒等生产线，让游客体验古法制作工艺，还能定制专属的产品。打开公司小程序，点击预约参观，并提交相应信息，就可以到场参观。我们从闭门生产到开门迎客，让老字号找到了和消费者沟通的新方式。
2: 权威发布。
0: 日前，省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教育发展规划》，规划围绕教育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主线，对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

0: 建设基础进一步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和质量持续巩固提升，高等教育类型层次布局结构更加优化，高素质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更加突出，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能力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与现代化产业体系衔接更加紧密，中外合作办学层次明显提升，福建教育影响力持续扩大。规划部署八个方面59项重点任务，一是塑造新时代立德树人新格局，构建八闽特色育人体系，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二是推进高等教育自强跨越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与人才支撑，构建高校分类协调发展体系，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提升高校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高质量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进高水平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三是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赋能产业升级与技能人才培养，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适配度，增强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深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四是加快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缩小山海城乡教育水平差距，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促进普通高中优质特色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和专门教育，健全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五是坚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强化高质量教师培养培育，完善教师队伍管理。六是加快推进数字赋能，塑造人工智能加教育新生态，优化数字赋能教育基础环境，深化数字赋能教育融合应用，完善数字赋能教育保障体系。七是深化闽台教育融合发展，提升海思核心区教育影响力，打造两岸教育合作交流高地，提升国际教育开放合作水平，深化跨区域教育协作联动。八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促进民办学校规范健康发展，健全教育投入和管理机制。
1: 福州市“十五五”粮食安全和物资储备发展专项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五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筑牢储备安全根基，包括筑牢粮储保障体系，优化物储体系建设，完善全链监管机制等内容，推进设施设备更新，夯实仓储保障基础，包括做强粮食物流枢纽，补齐仓储设施短板，推进储粮设施更新，完善储备基础设施等内容，加速粮食产业换新，拓宽产业升级空间，包括织密双向产销网络，愈强临港加工集群，擦亮粮油特色品牌，筑强精深加工高地等内容，聚力应急保障立新，夯实风险防控根基，包括健全应急保障体系，构建多维应急网络，淬炼应急实战能力等内容，赋能新质生产力育新，激活行业内生动力，包括赋能全链数字应用，攻坚仓储科创提质，建强专业人才梯队，更续粮食文化传承等内容。
2: 福建省山塘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日前印发，明确提出将山塘安全管理纳入河湖长治工作范畴，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期间应当加密巡查。根据规定，山塘安全管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谁所有谁管理谁负责，坚持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相结合，实行网格化管理，落实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制度，并纳入河湖长治工作范畴。安全管理职责方面，规定明确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0: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山塘所有权人的具体管理责任，及省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技术指导，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行业监督管理，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落实相关责任，所有权人落实主体责任。同时明确山塘安全管理经费来源。运行管护方面，规定明确县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汛前汛中至少各开展一次安全检查，在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期间可加密安全检查频次，要求山塘所有权人应当建立巡查管护制度，加强日常管护，禁止从事爆破、打井、采石、取土、挖沙、修坟等危害山塘安全的活动，巡查人员发现违规行为应立即制止并上报相关单位。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城市高架往往承担着通勤通行的核心功能。最近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凭借桥下独特的光影效果，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新晋城市地标。硬核交通工程跳出只重通行的传统思路，把建筑美学、生态绿化融入基建设计，让通勤之路兼具速度与诗意，展现福州城市更新的细腻巧思。这段时间在社交平台频频出圈的光影长廊，正是近期全线通车的金山高架。我们常见的城市高架，桥底光线局促，空间逼仄，总带着几分沉闷的压迫感。但金山高架桥下，一重重拱形盖梁向远方次第铺开，阳光从桥身的缝隙间倾泻而下，行走期间仿佛穿行在一条被光影编织的几何长廊里。而这份独树一帜的浪漫质感，核心就藏在桥面中央3米宽的透光带中。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市政设计院谢磊堂。
3: 我们这次呢是采用了分离式双浮桥，中间呢设置了3米的透光带，自然光呢可以直接照射在桥下。我们将传统的直角悬臂盖梁优化为了弧形倒角，从而形成了拱门的造型。这整座桥梁呢看上去结构轻盈，层次明显，富有韵律感。
2: 硬朗的建筑肌理遇上流动的自然天光，纵深感与光影感扑面而来，便酝酿出了大家口中的高级氛围感。再加上桥下绿植的错落点缀，让这片充满工业质感的空间多了几分柔和的生机。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风景园林设计院卢俊泽。
4: 我们是采用这种通透简洁的这么适当花化的这么一个绿化方法，是我们的这个高架桥不仅展现出结构的雄伟之美，然后也展现出我们的这个园林的生态之美。
2: 金山高架能收获这么多好评，绝不是只靠颜值出圈。作为福州东西向快速通道的核心组成，它首先是一条承载着通勤效率的民生快车道。全长 3.16 公里的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60公里，全线无红绿灯。主线率先通车后，沿线匝道也紧随其后全部投用，构建起高架快速通行、地面集散分流、慢行空间友好的复合型交通体系。无论是驾车通勤的上班族，还是慢行路过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出行体验的优化升级。曾几何时，高架桥在城市建设中的定位往往是隐于背景的交通载体，大家默认它只需满足通行功能，不必苛求空间质感。而金山高架的出现给出了另一种城市基建的答案，钢筋水泥不必只有冰冷的实用性，通勤之路也可以生长出审美价值与生活温度。以结构为笔，以光影为墨，在通勤的日常里铺展城市的诗意。福州的城市更新就藏在这一处处用心的细节里，静默生长，悄然动人。
0: 闽后县京西镇境内河道溪流密布，水域覆盖范围广，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覆盖不全、响应滞后等短板。为补齐这一监管短板，近日京西镇依托守望闽后 AI 水域哨兵系统，重点瞄准辖区

0: 河边、西边偏远岸线及人员密集的临水区域，目前已布局60余个智能公共探头，实现重点水域24小时无死角监测，还能实时喊话劝导。作为闽后县全域推进的智慧防控项目，守望闽后整合市联网、 AI 识别、智能语音播报三大核心能力，不仅能实现危险水域全天候监测预警，还同步拓展了治安巡查、山火隐患识别等多重功能。该项目已在15个乡镇街道累计布设600余个智能监控点位，将智慧安全的触角延伸到了以往人工力量难以覆盖的偏远角落。
1: 9月5号，福州地铁将在多座车站开展迎新系列活动，并推出大学生专属公益出行福利，为来荣新生送上一份特别的开学礼。当天，在2号线董宇福建师大站，福州地铁将设置茉莉服务台，小茉莉队员将为报到新生提供行李搬运、路线指引、购票协助等1对1服务，解决新生报到途中的出行难题，打造荣城首站的温暖体验。9月1号到9月7号，小茉莉队员将在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福州汽车北站、福州客运西站以及长乐机场等5大交通枢纽开展新生报到引导服务，为来荣新生提供入学路线指引、地铁票务政策宣传等服务。此外，福州地铁推出大学生专属公益出行福利，福利涵盖公交、地铁、共享单车、打车、机票、酒店等多类消费权益，大学生单次最多可申领10项暖心权益，活动有效期至10月7号。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期出行市场释放多重利好。据在线旅游平台统计，国庆节前3天，福州出港的不少国内航线机票创下了近3年同期最低价，有些热门航线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2等座。以9月28号为例，福州飞上海机票最低300元，福州至上海高铁最低391元，机票价格低于同日高铁票价。长线出行同样有不少特惠，往年国庆节1000元以上的福州飞西双版纳、兰州等地航线，今年价格也显著回落。从今年6月起，燃油附加费已连续3次下调，长途航段累计降幅达100元。机票折扣叠加燃油费回落，市民远行成本大幅降低。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叠加，形成了超长假期，预计今年国庆黄金周的国内游将出现火爆场面。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福州市再次入选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实现2025年、2026年连续2年获评该示范区。
0: 日前，随着47709次货物列车从莆田东站缓缓驶出，标志着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扩能改造工程正式开通运营。该支线与相浦铁路、福厦铁路等干线通道实现高效衔接，为东南沿海港口集疏运体系打通关键微循环。
1: 素韵丹青德化瓷画作品艺术联展日前在位于三坊七巷南后街3号的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9月10号免费开放。
0: 今年国庆假期前后，花海公园将呈现超过5万平方米向日葵花海景观，届时金色花田绵延江边村、古山大桥、护坡等多个点位，营造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福州将持续阴雨天气，台风沙德尔残余环流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季风槽将接力带来降水，加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为持续的暖湿气流输送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季风槽影响，预计周二至周三我市雨势较为强盛，届时大家出行务必携带雨具。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新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

0: 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故事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 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7: 还有5秒到。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印发“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提至80.7岁。福州市中医院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全周期守护患者安康。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生入学报到。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通过对外开放省级验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日前，省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0.7岁。规划提出，到2030年，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发展跻身全国前列，健康福建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全面实现，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健康福建建设步伐更加坚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更具韧性，疾病防控和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卫生健康交流进一步拓展，三一协同治理更加高效，高质量发展合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转型成效更加凸显，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福建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17个“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由2025年79.7岁提升至80.7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日前，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的重症、亚重症舒缓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当患者不再需要重症监护级别的密集监护，但尚未达到普通病房收治标准，病情可能反复，同时患者家属也有陪护意愿时，亚重症病区的开设填补了空白。当疾病进入终末期，或者高龄患者身体功能逐渐衰退，医疗的重心便从治愈转向照护，治疗目标调整为减轻痛苦、缓解不适、守护安宁。据了解，一体化病区可以把重症监护的救治能力、亚重症的照护、舒缓医疗的人文关怀放在同一空间，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局限，覆盖疾病危重、恢复过度、生命舒缓全周期，让患者不用在科室间辗转，让患者的安全感始终在线。患者家属邱美爱。
7: 这种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对于这种安宁疗护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这里的医生护士他们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安宁疗护的整个宗旨，就是对我父亲很耐心。
11: 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麻醉科舒缓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水良，
12: 很多 ICU 的患者住久了，他有一个 ICU 综合症，有焦虑抑郁，重症的相对平稳了，转到我们亚重症过渡，在这边他可以让家人得到一个很好的陪伴，而且又能得到重症的救治。我们舒缓医学科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心理的疏导跟人文的关怀。
11: 日前，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新生正式入学报到，这是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次开展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构筑起覆盖本硕博全链条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校地合作也由此迈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在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89位新生从天南地北汇聚于此。迎新大厅里，老师和志愿者们耐心答疑解惑，为新生和家长讲解报到流程，介绍校园生活等。当天，在本科新生家长会上，院校还围绕教学保障计划、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家校协同育人等内容做了介绍，并与家长就培养方案、毕业就业、师资条件、国际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2026级本科学生段思雨，
13: 校园是非常漂亮，然后现在大一要尽快的适应到新学校新环境里，大四的话就是凝聚自己在前面所学的知识，然后并且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高度。

0: 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毕业成果。
1: 学生家长段其国，
2: 我们这两天也在福州里面走走看看，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丰厚的城市的这个历史的底蕴，经济蓬勃发展，相信孩子将来呢学成之后也能够这个有机会的话留在这个福州，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据了解，2018年12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天津大学、福建省教育厅签订协议，在融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天津大学学科优势，引进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资源，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战略性科研高地。今年，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面向全国12个省区市招收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生。该专业的学生将兼具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和 AI 与工程的综合应用能力。毕业后可面向智能医学、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先进医疗设备等方向就业。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党委书记李敬松：
3: 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天福学子未来选择留闽就业创业，将所学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干动能，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天大智慧。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罗源建江镇井水码头完成升级改造，破解了过去靠人工硬扛、看潮水卸货的效率瓶颈，让本地海鲜高效保鲜上岸。在井水码头，只见四个浮标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56米长的自动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了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5: 建设初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宽修整了上下的车道。原先的道路只可通行一辆小车，狭窄且不平整。现在17米的挂车都可以通行了。码头现在还配有4个标准化的传送带和浮台。
1: 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龙、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5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工程，如今4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货品质。养殖户郭孝英：
6: 相比当然这个会方便，这个自动带会好用一点。
1: 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5: 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除了罗源这一带海域，实际上宁德、连江，包括我们对面的霞浦、东冲，他们的货都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去，就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也节省了他们的成本。
1: 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扎根福州20多年的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成功入选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成为静安区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多年来，博特生物始终专注再生医学材料细分赛道，坚持自主研发，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以硬核科创实力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博特生物万级净化生产车间，洁净无菌的智能化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进行胶原提纯、无菌制备、成型加工等工序。据介绍，企业自研的核心医用胶原材料广泛适配骨科、口腔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临床场景，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其清：
7: 产品主要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源，甄选天然原料，牛的结缔组织提取胶原蛋白，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3，打破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1: 据介绍，过去我国高端再生医学医疗器械核心技术市场

份额长期被国外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临床使用受限。作为国内较早深耕胶原基再生医学领域的企业，博特生物自2003年成立以来，持续瞄准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发力攻坚。企业扎根福州搭建起科研院所加高校加企业加医院四位一体创新平台，不断攻克胶原提取、无菌制备、材料改性等关键技术瓶颈。

0: 几十年，福州山海资源丰富，国内临床急需再生医学产品，深耕再生医学赛道，开发创新产品也是我的选择。
1: 多年来，企业累计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建立起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并先后斩获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目前，博特生物核心产品已纳入全国医保目录，在全国2000多家三甲及基层医院广泛应用，惠及数百万患者。28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对外开放，通过省级验收。当天，由福建省口岸办牵头，福州海关、厦门边检总站、民航福建监管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经实地勘查、设备测试和集中评审，一致同意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对外开放，通过验收。这是继今年6月二跑道投用，机场成为全省首座 4F 级机场后，二级扩建工程的又一关键节点。此次口岸能级跃升，将进一步提升福州航空口岸国际客货运输综合保障能力，为福州冬季南下、沿江向海城市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待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全面投入使用后，机场综合保障能力、服务能级将迈入全国先进行列，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油货吨吐量45万吨的使用需求，为福州架起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把30克黄金藏进鞋盒寄快递，不是什么秘密交易，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诈骗。近日，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高危预警，市民李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将30克黄金寄出。民警争分夺秒，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止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3: 预警说，这个有一名群众，有30克的黄金可能已经邮寄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接到这条预警指令之后，就马上与这个当事人联系，但是他因为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嘛，打不通，联系了好多次，包括联系他的家属，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
1: 30克黄金已经寄出，当事人却始终失联。这是连江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近日监测到的一起高危诈骗预警。城关派出所接到指令后，根据反诈中心下发的快递网点信息，第一时间赶往快递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就此展开。
4: 你帮我拿回来，
5: 可以拿回来。我看他这边拍照
4: 只有鞋子，
5: 没有鞋子。
4: 有没有看到现金啊？什么黄金啊？什么？
1: 抵达快递站后，民警立即进行排查，从一堆快递件中迅速锁定了李先生的包裹。包裹的外包装是一个普通的鞋盒，民警当场拦下快件，同时通过快递公司内部系统对包裹同步做拦截退回处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3: 我们后面又跟报警人再次联系，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受害人当时就等于在我们连江长龙镇，没有在城关地区。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又跟反诈中心对接联系。之后就是我们的长龙派出所的民警就上门找到了这名群众。
1: 经核实，事发当天，李先生突然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项目投资工作人员，声称手握国家重点扶持投资项目，投资门槛低，收益极高，参与即可获得数额可观的高额返金。在一步步洗脑诱导下，李先生深信不疑。随后，诈骗分子抛出核心骗局，要求李先生通过购买金条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并特意交代隐蔽操作，让他将金条藏匿于鞋盒内部，通过快递寄送到指定的陌生地址，声称完成投递之后即可激活投资，坐等返利。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3: 他的回报率很高，后期可能会得到这种几百万的这种回报。事实上呢，肯定是一个欺诈的行为。
1: 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民警现场打开包裹，核实内部金条财物完好无损，并当场将30克金条返还给李先生。 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成

0: 潼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警惕虚假国家项目骗局。凡是有关于黄金邮寄法律的权势套路是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应当及时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啊，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多余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按1.3年来折算工龄。他回到地方上班应该是21年了，想问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是不是也是按这样的规定来计算的？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呢，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医保缴交、医保转移、医保报销、医保共计、异地备案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省印发“15五”体育发展规划，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有望达10000亿元。福州市中医院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全周期守护患者安康。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金风侠在线。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引擎，是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驱动力量。之前，省政府印发的“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提出，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加力培育人工智能产业，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纵深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福州抢抓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出台了福州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措施，从模型开发、研发创新、场景应用等九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推进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与推广，加快打造数字应用第一城。多重利好政策叠加下，福州人工智能企业加速集聚，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扎根福州的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一直专注研制智能机器人，目前已经研制出智能服务机器人笨小宝、清洁机器人笨小杰、智能消杀机器人笨小新、无人物流车笨小达等十余款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园区、智慧社区、智慧出行等百余个场景。汉特云 D15 系列产品笨小弟是公司的销售明星，这是一款专为工业场景打造的重载型智能搬运配送机器人，核心具备400千克超大超重、极速便捷部署、离散型多任务自主配送等优势，可以深度适配光电行业、智能制造等场景。这个系列产品推出以来，销售额逐年稳步递增。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上半年我们汉特云相对去年来讲，我们有数倍的一个增长，预期我们今年销售额应该是会破亿。
0: 公司紧贴市场刚需，持续迭代更新，推出多款场景化智能产品。无尘间清洁机器人 C61 是行业首款专为无尘间设计的，集吸尘、擦拭、高效过滤于一体，可以适应百级、千级、万级无尘车间清洁使用需求，实现无人自主清洁，减少用户维护成本，提高清洁效率。公司落地的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也受到市场广泛关注，今年上半年空间站在仓山区城市之光小区亮相，成为我省首个社区智能机器人空间站，不仅具备快递、即时零售配送上门功能，还可以承担上门回收垃圾、计件揽件以及进行无人清洁、安防巡逻等任务。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兆宝：
1: 政策帮扶对企业来说还是蛮重要的，当然说可以提供一些像税收的一些支持啊，包含是说可以对接机器人上下产业链啊，大家企业能够协同去发展，汉特云不断的会加大我们的研发跟投入，除了国内市场、国外市场，我们都会同步的去开拓。
0: 产业政策的阳光正在催生一批深耕者。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去年落地后，便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巨深智能赛道展现了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的能力。其中，六月发布的福泰 Fortis W1 工业级轮式巨深作业机器人，可以精准识别复杂操作指令，智能预判环境变化，实时规划作业路径，全程自主封闭作业，可以广泛应用于工业产线上下料、智能工业搬运、科研精准数据采集、商超智能运维、

0: 实验室、自动化作业等多元场景。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李喜宇。
1: 最核心的呢是配备了我们企业自研的音质大模型，依托世界模型、动作模型和三专家这种架构，能够自主的理解指令、预判环境、规划路径、闭环作业，真正实现我们机器人看懂环境、思考问题、自主干活，摆脱了我传统机器人这种被动式的作业模式。
0: 近年来，福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场景牵引打通技术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制造、医疗、交通、文旅等多个领域落地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重塑生产生活方式。人工智能赋能智慧体育，恒宏达化身为 AI 体育老师，依托毫米级精度核心算法，已经实现 AI 智慧操场业务全国规模化落地。福星软件依托人工智能，还能化身办公助手，让繁琐的办公变得高效智能。质检质一打造了以软硬件协同加 AI 全链赋能为核心的大宗物流供应链协同平台，可以实现采销无纸化、承运数字化、过磅无人化、仓储智能化、场站可视化。这一系列丰富的智慧应用，正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未来，福州还将持续攻关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完善产业协同发展生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新动能。
2: 先锋资讯。
0: 之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5体育发展规划》，规划提出15+5体育发展的9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福道长度提升至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10000亿左右。请听报道。
3: 福建省15+5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提出优化专业体育场馆布局，补齐专业体育场馆短板，推动老旧体育场馆改造等3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三大球振兴发展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3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2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1: 先锋侠在线，

之前，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新生正式入学报到。这是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次开展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构筑起覆盖本硕博全链条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校地合作也由此迈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在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89位新生从天南地北汇聚于此。迎新大厅里，老师和志愿者们耐心答疑解惑，为新生和家长讲解报到流程，介绍校园生活等。当天在本科新生家长会上，学校还围绕教学保障计划、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家校协同育人等内容做了介绍，并与家长就培养方案、毕业就业、师资条件、国际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天津大学

0: 湖州国际联合学院2026级本科学生段思雨。
1: 是非常漂亮，然后现在大一要尽快的适应到新学校新环境里，大四的话就是凝聚自己在前面所学的知识，然后并且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高度，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毕业成果。
0: 学生家长段其国。
2: 我们这两天也在福州里面走走看看，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丰厚的城市的这个历史底蕴，经济蓬勃发展，相信孩子将来学成之后也能够这个有机会的话，又留在这个福州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据了解，2018年12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天津大学、福建省教育厅签订协议，在融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天津大学学科优势，引进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资源，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战略性科研高地。今年，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面向全国12个省区市招收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生。该专业的学生将兼具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和 AI 与工程的综合应用能力，毕业后可面向智能医学、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先进医疗设备等方向就业。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党委书记李劲松。
3: 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天福学子未来选择留闽就业创业，将所学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干动能，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天大智慧。
0: 近日，罗源建江镇井水码头完成升级改造，破解了过去靠人工硬扛看潮水卸货的效率瓶颈，让本地海鲜高效保鲜上岸。在井水码头，只见四个标准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56米长的自动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辆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儿。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4: 初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宽修整了上下的车道，原先的道路只可通行一辆小车，狭窄且不平整，现在17米的挂车都可以通行了。码头现在还配有4个标准化的传送带和浮台。
0: 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龙、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5月，建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工程，如今四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渔货品质。养殖户郭小英。
5: 相比当然这个会方便点，这个自动带会好用一点。
0: 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4: 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除了罗源这一带海域，实际上宁德、连江，包括我们对面的霞浦、东冲，他们的货都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去，就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也节省了他们的成本。
6: 先锋资讯，
0: 之前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的重症、亚重症舒缓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当患者不再需要重症监护级别的密集监护，但尚未达到普通病房收治标准，病情可能反复，同时患者家属也有陪护意愿的时候，亚重症病区的开设填补了空白。当疾病进入中末期，或者是高龄患者身体功能逐渐衰退，医疗的重心便从治愈转向照护，治疗目标调整为减轻痛苦、疏解不适、守护安宁。据了解，一体化病区可以把重症监护的救治能力、亚重症的照护、舒缓医疗的人文关怀放在同一个空间，打破单一科室的诊疗局限，覆盖疾病危重、恢复过渡、生命舒缓全周期，让患者不用在科室间辗转，让患者的安全感

0: 始终在线。患者家属邱美爱，
1: 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对于这种安宁疗护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这里的医生护士他们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安宁疗护的整个宗旨，就是对我父亲很耐心。
0: 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麻醉科舒缓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水良，
2: 很多 ICU 的患者住久了，他有一个 ICU 综合症，有焦虑抑郁，重症的相对平稳了，转到我们亚重症过渡，在这边他可以让家人得到一个很好的陪伴，而且又能得到重症的救治。我们舒缓医学科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心理的疏导跟人文的关怀。
0: 开学在即，福州各高校迎来学生集中返校高峰。为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利便捷抵达校园，市交通运输局提前统筹运力，组织相关企业开通多条从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直达高校的返校专线，全力打通返校最后一公里。即日起，原祥快线在原有线路和站点基础上新增部分高校临时停靠点，推出多条机场至高校直通车线路，覆盖大学城及市内外多所院校。此外，还开通了机场至农林大学金山校区、机场至师范大学苍山校区、机场至福州至诚大学的宜山梅园下车直通车。此外，袁弘快线还开通了机场至莆田学院、紫霄校区、学园校区线路，以及机场至福建技术师范学院线路。乘客可以通过袁祥空港快线小程序查询班次，并且购买车票。
3: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亨强的诉求。亨强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朋友公司名下车辆的车牌能不能过户到个人名下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
1: 车子跟车牌是没有办法进行过户，这个车牌没有办法随车一起过户，但是咱们车子正常也是，如果说你要过户的话，就是二手车登记服务站这个去进行过户，车牌咱们是没有办法随车过户的哈。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金十三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印发“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提至80.7岁。福州市中医院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全周期守护患者安康。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生入学报到。福州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通过对外开放省级验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日前，省政府印发《福建省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省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80.7岁。规划提出，到2030年，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发展跻身全国前列，健康福建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全面实现，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健康福建建设步伐更加坚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更具韧性，疾病防控和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卫生健康交流进一步拓展，三一协同治理更加高效，高质量发展合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转型成效更加凸显，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福建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17个“十五五”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由2025年79.7岁提升至80.7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日前，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的重症、亚重症舒缓一体化病区开科运行。当患者不再需要重症监护级别的密集监护，但尚未达到普通病房收治标准，病情可能反复，同时患者家属也有陪护意愿时，亚重症病区的开设填补了空白。当疾病进入终末期，或者高龄患者身体功能逐渐衰退，医疗的重心便从治愈转向照护，治疗目标调整为减轻痛苦、缓解不适、守护安宁。据了解，一体化病区可以把重症监护的救治能力、亚重症的照护、舒缓医疗的人文关怀放在同一空间，打破单一科室诊疗局限，覆盖疾病危重、恢复过渡、生命舒缓全周期。

0: 让患者不用在科室间辗转，让患者的安全感始终在线。患者家属邱美爱：
1: 这种体系是非常完善的，对于这种安宁疗护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这里的医生护士他们是真的做到了，就是安宁疗护的整个宗旨，就是对我父亲很耐心。
0: 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麻醉科舒缓医学科主任医师吴水良：
2: 很多 ICU 的患者住久了，他有一个 ICU 综合症，有焦虑、抑郁，重症的相对平稳了，转到我们亚重症过渡，在这边他可以让家人得到一个很好的陪伴，而且又能得到重症的救治。我们舒缓医学科其实更注重的是一个心理的疏导跟人文的关怀。
0: 日前，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届本科新生正式入学报到。这是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首次开展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构筑起覆盖本硕博全链条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校地合作也由此迈入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在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89位新生从天南地北汇聚于此。迎新大厅里，老师和志愿者们耐心答疑解惑，为新生和家长讲解报到流程，介绍校园生活等。当天，在本科新生家长会上，院校还围绕教学保障计划、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家校协同育人等内容做了介绍，并与家长就培养方案、毕业就业、师资条件、国际交流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2026级本科学生段思宇：
3: 校园是非常漂亮，然后现在大一要尽快的适应到新学校新环境里，大四的话就是凝聚自己在前面所学的知识，然后并且将这些知识应用到一个新的高度，拿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毕业成果。
0: 学生家长段其国：
4: 我们这两天也在福州里面走走看看，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丰厚的城市的这个历史底蕴，经济蓬勃发展，相信孩子将来学成之后也能够这个有机会的话又留在这个福州，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据了解，2018年12月，福州市人民政府、天津大学、福建省教育厅签订协议，在融开展合作办学，发挥天津大学学科优势，引进世界一流高等教育资源，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战略性科研高地。今年，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面向全国12个省区市招收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生。该专业的学生将兼具生物医学基础知识和 AI 与工程的综合应用能力。毕业后可面向智能医学、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先进医疗设备等方向就业。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党委书记李敬松：
5: 我们热切期盼更多的天福学子未来选择留闽就业创业，将所学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干动能，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天大智慧。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罗源建江镇井水码头完成升级改造，破解了过去靠人工硬扛、看潮水卸货的效率瓶颈，让本地海鲜高效保鲜上岸。在井水码头，只见四个浮标化浮台与自动化输送带紧密配合，渔船靠泊新建成的标准化浮台后，工人迅速将渔船上的渔货放上56米长的自动传送带，海鲜就这样坐着海鲜电梯来到了传送带另一端的海鲜车上。不仅如此，这个海鲜电梯还自带水雾喷淋系统，实现全程恒温保湿，锁住鲜味。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7: 建设初期，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宽修整了上下的车道。原先的道路只可通行一辆小车，狭窄且不平整。现在17米的挂车都可以通行了。码头现在还配有4个标准化的传送带和浮台。
0: 井水码头是当地海产上岸转运的关键端口，也是鱼苗、养殖龙、水产饲料等物资输送至海上鱼排的重要通道。今年五月，晋江镇联动海洋渔业企业启动井水码头标准化升级改造工程，如今四个标准化浮台的建成，大大方便了运送海鲜的渔船快速靠泊卸货，自动化传送带实现了从船舱

0: 到车厢的无缝对接，省时省力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鱼货品质。养殖户郭孝英：
1: 相比当然这个会方便，这个自动的会好运一点。
0: 罗源县井水码头运营负责人陈一珍：
2: 我们现在服务的对象除了罗源这一带海域，实际上宁德、连江，包括我们对面的霞浦、东冲，他们的货都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去，就大大缩短了运输时间，也节省了他们的成本。
0: 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密码，也是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扎根福州20多年的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成功入选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成为静安区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多年来，博特生物始终专注再生医学材料细分赛道，坚持自主研发，一举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以硬核科创实力实现高端医疗器械国产替代，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博特生物万级净化生产车间，洁净无菌的智能化产线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进行胶原提纯、无菌制备、成型加工等工序。据介绍，企业自研的核心医用胶原材料广泛适配骨科、口腔科、神经外科、整形外科等临床场景，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其清：
3: 产品主要依托福建丰富的山海资源，甄选天然原料，牛的结缔组织提取胶原蛋白，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3，打破了进口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0: 据介绍，过去我国高端再生医学医疗器械核心技术市场份额长期被国外垄断，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临床使用受限。作为国内较早深耕胶原基再生医学领域的企业，博特生物自2003年成立以来，持续瞄准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发力攻坚。企业扎根福州，搭建起科研院所加高校加企业加医院四位一体创新平台，不断攻克胶原提取、无菌制备、材料改性等关键技术瓶颈。福建省博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张其清：
3: 我是福州人，从事再生医学研究几十年，福州山海资源丰富，国内临床急需再生医学产品，深耕再生医学赛道，开发创新产品也是我的选择。
0: 多年来，企业累计承担17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建立起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临床转化的完整创新链条，并先后斩获40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目前，博特生物核心产品已纳入全国医保目录，在全国2000多家三甲级基层医院广泛应用，惠及数百万患者。28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对外开放，通过省级验收。当天，由福建省口岸办牵头，福州海关、厦门边检总站、民航福建监管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经实地勘查、设备测试和集中评审，一致同意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对外开放，通过验收。这是继今年6月二跑道投用机场成为全省首座 4F 级机场后，二级扩建工程的又一关键节点。此次口岸能级跃升，将进一步提升福州航空口岸国际客货运输综合保障能力，为福州东进南下、沿江向海城市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待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全面投入使用后，机场综合保障能力、服务能级将迈入全国先进行列，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600万人次、油货吞吐量45万吨的使用需求，为福州架起连通世界的空中桥梁。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把30克黄金藏进鞋盒寄快递，不是什么秘密交易，而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诈骗。近日，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高危预警，市民李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且已将30克黄金寄出。民警争分夺秒，紧急拦截，最终。

0: 中成功止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狱警说这个有一名群众有30克的黄金可能已经邮寄出去了，然后呢我们接到这条狱警指令之后就马上与这个当事人联系，但是他因为他电话一直打不通嘛，打不通，联系了好多次，包括联系他的家属电话都没有办法接通。
0: 30克黄金已经寄出，当事人却始终失联。这是连江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近日监测到的一起高危诈骗预警。城关派出所接到指令后，根据反诈中心下发的快递网点信息，第一时间赶往快递站，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拦截就此展开。
1: 你帮我拿回来，
2: 可以拿回来。我看他这边拍照，
1: 拍照只有鞋子，
2: 没有鞋子。
1: 有没有看到现金啊？什么黄金啊？什么？
0: 抵达快递站后，民警立即进行排查，从一堆快递件中迅速锁定了李先生的包裹。包裹的外包装是一个普通的鞋盒，民警当场拦下快件，同时通过快递公司内部系统对包裹同步做拦截退回处理。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我们后面又跟报警人再次联系，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受害人当时就等于在我们连江茶龙镇，没有在城关地区。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我们马上又跟反诈中心对接联系。之后就是我们的茶龙派出所的民警就上门找到了这名群众。
0: 经核实，事发当天，李先生突然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项目投资工作人员，声称手握国家重点扶持投资项目，投资门槛低，收益极高，参与即可获得数额可观的高额返金。在一步步洗脑诱导下，李先生深信不疑。随后，诈骗分子抛出核心骗局，要求李先生通过购买金条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并特意交代隐蔽操作，让他将金条藏匿于鞋盒内部，通过快递寄送到指定的陌生地址，声称完成投递之后即可激活投资，坐等返利。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他的回报率很高，后期可能会得到这种几百万的这种回报，事实上呢肯定是一个欺诈的行为。
0: 在征得李先生同意后，民警现场打开包裹，核实内部金条财物完好无损，并当场将30克金条返还给李先生。福州市连江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陆春辉，
1: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警惕虚假国家项目骗局。凡是有关于黄金邮寄返利的全市套路是诈骗，遇到此类情况应当及时留存证据，及时报警求助。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沧海一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就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也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0: 微信网友多余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

0: 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按1.3年来折算工龄。他回到地方上班应该是21年了，想问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是不是也是按这样的规定来计算的？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呢，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2: 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说还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就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在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再来关注。

0: 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是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公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了，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的时候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啊，今年啊。那么今年的时候，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是有几个兄弟，也就是他几个伯伯来平摊的。他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有义务需要他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1: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的。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1: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么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 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种一个事项，他不会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印发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财政贴息、奖补、政策性融资担保以及政策性保险等工具，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和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等重点对象，推动财政金融同向发力，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0: 政策注重与中央及福建存量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统筹推出新增支持、加力提效、拓宽覆盖三类举措，释放更多政策红利。在新增政策方面，对运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实项目资本金的主体给予财政奖补，推广基金加科创保险的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海洋渔业、生物制造等两岸互补优势产业，落实防止返贫相关信贷贴息政策，完善民生领域基金绩效的评价，也引导了资本投向相关领域。
1: 没错，现有扶持政策呢是持续加码，省级技改贷款贴息可与国家设备更新贴息叠加在一起，最高贴息是达到了2.5%。营政单模式下，科技贷单户的贷款上限提升到了3000万元，对于创业担保贷款，省级再担保保费予以全额财政补贴，乡村振兴新贷以及年度贷款的限额达到了60亿元。
0: 政策惠及范围呢进一步的拓展，将生产性的服务业纳入到了专精特新企业的贴息贷款支持范围，支持深化拨改投试点，探索与多方联合设立市场化系列基金，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依托省一级的平台，也这个惠企平台整合了省市的财政金融惠企政策，推动更多的政策实现了免深即享、快深快享。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0: 海拔3500米以上的工作，1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可以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的留言，说他呢户籍是在安徽省，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的法人，请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的话，可以50岁退休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的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

0: 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档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就应该是算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可能少拿1000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再来看一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了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了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 然后它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它可能最低

0: 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先锋资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呢，省政府印发了福建省15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呢，我省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0.7 岁。
2: 规划呢也提出到2030年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发展跻身了全国的前列，健康福建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全面实现，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健康福建建设步伐更加坚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更具韧性，疾病防控和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卫生健康交流进一步拓展，三一协同治理更加高效，高质量发展合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的转型成效更加凸显，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福建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17个15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啊，人均预期寿命由2025年79.7岁提升到了80.7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去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1 驾照6年了，现在呢准备增驾 B1， 增驾有什么要求吗？
2: 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
1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持四一的驾照已经六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 B 一，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持有 B 一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十二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 一的准驾特性。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四一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9月份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三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

0: 就可以了。嗯，
1: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他说71周岁了啊，驾照呢都没有扣过分，今年想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的话呢需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挡风遮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0: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嗯，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想要问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挡风遮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0: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题目进行一个了解。嗯
2: 嗯，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0: 对对对对。
1: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规划就指出呢，15武体育发展的9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福道的长度提升到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0000亿元左右。让我们请听一段报道。
4: 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重点任务。一是筑牢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提出优化专业体育场馆布局，补齐专业体育场馆短板，推动老旧体育场馆改造等3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三大球振兴发展等4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3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4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2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3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3项重点工作。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关注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持续的提升夜间出行服务水平，赋能城市夜色经济蓬勃发展，切实回应广大市民出行的期盼，福州地铁深耕茉莉服务品牌建设，秉持贴心服务、温馨一路的服务理念，以匠心践行服务初心，推动试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的服务举措。自即日起呢，福州地铁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每日运营的末班车常态化延长至23:30始发，4号线、5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的间隔延续执行。
1: 嗯，另外呢，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啊，由原来的每周五、周六延时，现在升级调整为每天都常态化延长到23:30始发。那么6号线和滨海快线的末班 班车始发时间目前还是维持不变的。
2: 为了持续的提供充足的运输能力，提高线网的高峰期出行效率，自即日起四号线、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延续不变。其中啊，四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4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6分30秒，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断缴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只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2: 农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1: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Hello， 胡科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二号线热线上有一位朋友哈，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什么问题请讲。
3: 请问我是那个职工医保啊，是这样，如果说现在有听说有从今年6月1号开始，职工医保这项如果说有申请达到条件的情况下，拨偿半年吧。到我们做长期护理的时候，是另外交，190到270这个的费用，有没有这个回事？
0: 嗯，好，就是说今年六月份以后做长护险的话，每个月要交190到270啊，核实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呢？嗯，胡科。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
0: 嗯，
2: 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0: 嗯，
1: 好，林先生。
3: 以前我们好像是在那个最早的时候，2021年成立这样的护理会的时候，职工医保全都是成立了，现在又变成这样
2: 了。他有可能，他从开始都是要求基金，我们医保长护险基金会提供一部分。像那个，比如说你重度失能居家护理的话，1800，长护险基金85%，1530块钱，这是我们基金提供的。然后个人承担的270块钱是要个人承担的，有可能是你的护理机构，比如说当时给了你一些折扣或者什么，但是正常的都是要交的，都是那个1800是护理的标准价格。
0: 嗯。
3: 哦，那好，
1: 好
0: 好的，而且是根据不同等级的这样一个护理来，
2: 对，不同等级，然后一种是重度失能，一种是中度失能，然后不同的机构，一种是机构护理，一种是居家护理，都是基金承担一部分，然后个人承担一部分的。
0: 是的，好。
1: 胡科，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重度和中度护理的话，这个怎么来去评判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

0: 是有专业的那个智能评估的工作人员去上门评估的，它是根据你基本生活自理的障碍程度，就是你丧失基本生活自理程度能力的程度去进行评估的，然后看你是属于重度还是中度失能。
1: 嗯，这个评估是需要费用吗？
0: 如果你是符合条件审核通过的话，基金承担；如果是不符合的话，要自己承担评估费用。
2: 啊，明白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画大饼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是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呢是医保断缴的，如果说要补缴的话，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部都补上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慢慢的补缴啊？就是分批来补缴，可以吗？
0: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2012年离职了，然后20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2012年到20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在然后在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
1: 那2017年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
0: 对，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20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
2: 对。
1: 那他如果当初没有补，现在还能补吗？
0: 具体的情况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13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就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2012年到20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的。
1: 那如果他，
0: 然后我们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20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1: 好，明白了。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情况是只断缴了一次，比如说2012年到2017年断缴了，然后缴了以后2018年2019年又断缴了，就中间有断缴好几次的这种，我最后补的时候，
0: 所以他应该是2017年。就是做续保的时候，比如说我2012年开始中断，2017年我现在要重新续保了。续保的时候，我就做了选择，我是补交还是不补交的。
2: 哦，明白了。
0: 选择完以后，我继续往下交。然后你后面，比如说你到2020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断，那你到2022年又重新开始工作，那你再选择2020年到2022年这一段你怎么做？
2: 明白了，就是断缴以后重新开始交的时候就要立刻选择了。
0: 就是选择的，对，所以他
1: 就是
0: 问他2012年到2017年现在的补缴，所以可能要查询他的具体的情况。
1: 要不然就是到退休的时候，如果年限不够的话，就一次性补缴完。
0: 做的是退休补缴，不是说中断补缴。
1: 好，
0: 那就是我退休不足的时间，然后一次性补缴。所以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可能描述的并不是非常准确。
1: 明白了，
0: 好，他还是具体咨询一下。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然后的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农村医保，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然后但是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就是说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住院期间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
1: 哦，
0: 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因为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后续会扩展，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
2: 而且还有个他有时还会住院，那我们住院期间也是不能参保的，
0: 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然后那个他是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 是说我们的查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查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

0: 好，
1: 那还要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0: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枕山听海，他说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买了15年的职工医保了，但是因为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应该是江西当地的村委会哈，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每年呢催他的妈妈在交钱，他妈妈也都有交，请问一下，这样两边都交会有影响吗？啊，一份是江西，一份是咱们福州工作的，嗯，
1: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
2: 哦，那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就是停一边，
1: 就是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
0: 好，而且全国都是如此哈。
2: 嗯，
1: 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的。
2: 再来看周到的问题，网上说医保有新规，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那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1: 嗯，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
2: 嗯，
1: 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2: 好，明白了。
0: 好的，
2: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0: 好，谢谢。
2: 好，再见。
0: 好的，刚才我们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的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权威的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棠，
2: 嗯，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映照海岸线和天际，你看着江山如此秀丽，从1921这片土地满目春。
1: 北京时间17:00。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还有五秒到。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的一些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未入住却因未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该怎么办呢？
1: 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
7: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冰拿铁给我们的留言啊，说还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就被物业给起诉了，这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的问题，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的程序，员工的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这个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

0: 接下来就是那个睡垮，然后又站起来。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
1: 不一定哈，
0: 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让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采查、采样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奶奶呢今年90岁了啊，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呢，父亲意外去世了，母亲又改嫁了，于是呢就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的时候呢，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一直到今天啊，那么今年的时候，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用和看护费用。那么是由几个兄弟，也就是他几个伯伯来平摊的。他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有义务需要他一起来平摊这些费用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光哥的问题啊，小区因为储藏室的室顶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还有电器泡坏，因为储藏室过了保修期，建议呢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来进行处理，但是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的程序来维修，连最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没有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网上有许多的立案案由要选择，是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呢，福建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印发了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综合运用财政贴息、奖补、政策性融资担保以及政策性保险等工具，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和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等重点对象，推动财政金融同向发力，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1: 政策注重与中央及福建存量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统筹推出新增支持、加力提效、拓宽覆盖三类举措，释放更多政策红利。在新增政策方面，对运用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充实项目资本金的主体给予财政奖补，推广基金加科创保险的模式，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集成电路、智能制造、海洋渔业、生物制造等两岸。

0: 互补优势产业，落实防止返贫相关信贷贴息政策，完善民生领域基金绩效的评价，也引导了资本投向相关领域。
1: 没错，现有扶持政策呢是持续加码，省级技改贷款贴息可与国家设备更新贴息叠加在一起，最高贴息是达到了2.5%。营政单模式下，科技贷单户的贷款上限提升到了3000万元，对于创业担保贷款，省级再担保保费予以全额财政补贴，乡村振兴新贷以及年度贷款的限额达到了60亿元。
0: 政策惠及范围呢进一步的拓展，将生产性的服务业纳入到了专精特新企业的贴息贷款支持范围，支持深化拨改投试点，探索与多方联合设立市场化系列基金，放大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围绕重点产业集群常态化开展产融对接，依托省一级的平台，也这个惠企平台整合了省市的财政金融惠企政策，推动更多的政策实现了免深即享，快深快享。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总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2022年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0: 海拔3500米以上的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可以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
1: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1944政务先锋。
1: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陈小红给我们的留言，说他呢户籍是在安徽省，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是社保呢一直都是在福州交的，在2022年的时候呢身份变更为公司的法人，请问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说法人变更给其他人的话，可以50岁退休吗？我们来听一下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的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了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是可以折算1.3年。那么按照这样来折算，他回

0: 到地方上班是不是就应该是算第21年呢？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来进行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吧。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米家快乐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那么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甚至可能少拿1000块钱。请问这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再来看一下余音新生的问题啊。1978年12月份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是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了深圳之后就没有续保，也没有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了福州原籍。如果还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1: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 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

0: 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先锋资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呢，省政府印发了福建省15卫生健康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呢，我省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7岁。
2: 规划呢也提出到2030年，卫生健康事业整体发展跻身了全国的前列，健康福建2030行动规划战略目标全面实现，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健康福建建设步伐更加坚实，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进一步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更具韧性，疾病防控和卫生应急能力进一步强化，医疗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健康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两岸融合发展更加深入，卫生健康交流进一步拓展，三一协同治理更加高效，高质量发展合力进一步增强，数字化的转型成效更加凸显，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为2035年全面建成健康福建打下坚实基础，并提出17个15卫生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啊，人均预期寿命由2025年79.7岁提升到了80.7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40%。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持 C 一驾照六年了，现在呢准备增驾 B 一，增驾有什么要求吗？
0: 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蛋蛋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持C1的驾照已经6年了啊，现在呢准备增驾B1，请问增驾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 驾照2027年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9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好，再来关注微信网友老车新路的留言。他说71周岁了啊，驾照呢都没有扣过分，今年想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换证的话呢需要考三力测试，请问这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的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大董的问题啊。大董想要问什么是三力测试呢？要到哪里去做三力测试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三力测试的话就是一个记忆力、判断力、理解力这些方面，那我们在有一些手机的 APP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训练的，可以提前在家进行一个对屏幕进行一个了解。
2: 正式考试的时候是要到线下进行吗？
1: 对。
0: 好的，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日前福建省政府印发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规划就指出呢，15武体育发展的9个主要指标，其中到2030年福道的长度提升到1.7万公里，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0000亿元左右。让我们请听一段报道。
4: 福建省15武体育发展规划分领域明确8个方面26项重点

0: 任务，一是筑牢体育高质量发展根基，提出优化专业体育场馆布局，补齐专业体育场馆短板，推动老旧体育场馆改造等三项重点工作；二是推动全民健身迭代升级，提出提升健身场地设施品质，丰富健身赛事活动供给，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优化科学健身服务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强竞技体育核心竞争力，提出优化重大赛事项目布局，强化科训驱动引领赋能，拓展竞技体育发展路径，攻坚三大球振兴发展等四项重点工作；四是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能级，提出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双向赋能，打造赛事经济新引擎，扩大体育消费市场活力等三项重点工作；五是深耕青少年体育育才固本，提出淬炼青少年身心健康素养，深化体教融合协同育人，强化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完善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等四项重点工作；六是聚力区域体育联动共兴，提出深化闽台体育双向融通，拓宽跨域体育交流维度等两项重点工作；七是塑造八闽体育文化品牌，提出打造体育精神标杆，厚植体育文化认同，提升体育传播声量等三项重点工作；八是构建体育现代化治理新格局，提出构筑体育现代化治理新生态，拓展体育现代化治理新路径，健全体育现代化治理新体系等三项重点工作。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新闻，关注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持续的提升夜间出行服务水平，赋能城市夜色经济蓬勃发展，切实回应广大市民出行的期盼，福州地铁深耕茉莉服务品牌建设，秉持贴心服务、温馨一路的服务理念，以匠心践行服务初心，推动试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的服务举措。自即日起呢，福州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每日运营的末班车常态化延长至23:30始发，四号线、五号线高峰期加密行车的间隔延续执行。
2: 另外呢，一号线、二号线、四号线、五号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啊，由原来的每周五、周六延时，现在升级调整为每天都常态化延长到23:30始发。那么六号线和滨海快线的末班车始发时间目前还是维持不变的。
1: 为了持续的提供充足的运输能力，提高线网的高峰期出行效率，自即日起四号线、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延续不变。其中啊，四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4:30，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4分钟；五号线高峰期行车间隔6:30，超高峰期最小行车间隔6分钟。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的总专家，相关的疑问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去
4: 听说。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医保断缴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只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1: 农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2: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Hello， 胡科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1: 胡科长，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二号线热线上有一位朋友哈，是林先生。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什么问题请讲。
3: 请问我是那个职工医保啊，是这样，如果说现在有听说有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职工医保这项如果说有申请达到条件的情况下，拨偿半年吧。到我们做长期护理的时候，是另外交，190到270这个的费用，有没有这个回事？
0: 好，就是说今年六月份以后做长护险的话，每个月要交190到270啊，核实一下有没有这回事呢？胡科。
2: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护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它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林先生。
3: 以前我们好像是在那个最早的时候，2021年成立这样的护理或者说职工医保全都是成品了，现在又变成这样
2: 了。他有可能，他从开始都是要求基金，我们医保长护险基金会提供一部分。像那个，比如说你重度失能居家护理的话，1800，长护险基金85%，1530块钱，这是我们基金提供的。然后个人承担的270块钱是要个人承担的，有可能是你的护理机构，比如说当时给了你一些折扣或者什么，但是正常的都是要交的，都是那个1800是护理的标准价格。
3: 那好，
1: 好
0: 好的，而且是根据不同等级的这样一个护理来，
2: 对，不同等级，然后一种是重度失能，一种是中度失能，然后不同的机构，一种是机构护理，一种是居家护理，都是基金承担一部分，然后个人承担一部分的。
0: 是的，好。
1: 胡科，那他们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重度和中度护理的话，这个怎么来去评判它的一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2: 这个是有专业的那个失能评估的工作人员去上门评估的，他是根据你基本生活自理的障碍程度，就是你丧失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去进行评估的，然后看你是属于重度还是中度失能。
1: 这个评估是需要费用吗？
2: 如果你是符合条件审核通过的话，基金承担；如果是不符合的话，要自己承担评估费用。
0: 明白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画大饼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他是2012年到2017年这五年呢是医保断缴的，如果说要补缴的话，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部都补上呢，还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可以慢慢的补缴啊？就是分批来补缴，可以吗？
2: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20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2012年到20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然后在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
1: 那2017年其实已经过去很久了。
2: 对，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20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
0: 对。
1: 那他如果当初没有补，现在还能补吗？
2: 具体的情况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就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2012年到20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的。
1: 那如果他，
2: 然后我们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20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0: 保的时候，比如说我12年开始中断，17年我去，我现在要重新续保了。续保的时候，我就做了选择，我是补交还是不补交的。
1: 哦，明白
0: 了。选择完以后，我继续往下交。然后你后面，比如说你到2020年的时候又发生了中断，那你到22年又重新开始工作，那你再选择20年到22年这一段你怎么做？
1: 明白了，就是断缴以后重新开始交的时候就要立刻选择了。
0: 就是选择的，对，
2: 要不然就是
0: 问他12年到17年现在的补交，所以可能要查询他具体的情况。
2: 要不然就是到退休的时候，如果年限不够的话，就一次性补交完。
0: 做的是退休补交，不是说中断补交。
2: 好，
0: 那就是我退休不足的时间，然后一次性补交，所以他这个情况，我觉得他可能描述的并不是非常准确。
2: 明白了，
0: 我建议他还是具体咨询一下。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叫做然后的朋友，他说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有的时候住院，也请护工照护，农村医保，这种情况可以办理长护险吗？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然后但是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就是说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2: 嗯，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
2: 哦，
0: 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因为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后续会扩展，然后只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
1: 而且还有个他有时还会住院，那我们住院期间也是不能参保的，
0: 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然后那个他是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然后要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做枕山听海，他说他是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呢，已经买了15年的职工医保了，但是因为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当地的村委会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应该是江西当地的村委会哈，又给他办了一份医保，每年呢催他的妈妈在交钱，他妈妈也都有交，请问一下这样两边都交会有影响吗？啊，一份是江西，一份是咱们福州工作的。
0: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
1: 哦，
2: 那他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就是停一边，
0: 就是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医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
1: 好，而且全国都是如此哈。
2: 嗯，
0: 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的。
2: 再来看周到的问题，网上说医保有新规，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那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
0: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是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了。
2: 好，明白了。
1: 好的，
2: 好，感谢胡科长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好，谢谢。
2: 好，再见。
1: 好的，刚才我们权威解答的呢，是我们的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权威的解答。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我是俊堂，
2: 我是洪真。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

0: 舰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

0: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5: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6: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5: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

0: 我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1: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3: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0: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九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

0: 情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4: 他没有名字。
13: 没有名字。
14: 教授，你听。
1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6: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4: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1: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1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

0: 个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咱们的树林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嘘，你听。
3: 他们正在开会。我们文字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
9: 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0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视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嘛。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3: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

0: 已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各位听众朋友，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调频 FM89.3 于2026年9月1日零时撤销。音乐广播早晚高峰节目《日光倾城》与《快乐下班路》迁移至 FM90.1 左海之声，播出时间不变。《日光倾城》播出时间为7点到10点，《快乐下班路》播出时间为17点到19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多年来对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支持与厚爱，真诚期盼社会各界继续关注和支持福州广播电视台各频道频率节目和福士悦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中。

0: 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去嘛。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日， 北京晴，29度到18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 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

0: 斯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

0: 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

0: 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0: 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0: 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

0: 日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3: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2: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暴雨，气温26到29摄氏度，明天中雨，气温26。

0: 到三十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山海携手三十载，闽宁情深谱新篇；
0: 吴贤德赴静安区接待群众来访；
1: 我市印发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0: 福建闽威科技抢抓 AI 新风口，助力新型显示产业链发展；
1: 连江培育30万片海带苗，可供30万亩海域养殖。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福州与宁夏固原、吴中两市从此山海携手，开启了一场东西部协作的接力长跑。30年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落实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5项机制，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书写了东西部协作的生动篇章。产业扶贫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福州援宁从一开始就注重造血。福清市依托西吉县农业特色资源，引导企业投资母牛繁育、菌菇种植等14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马尾区引导飞毛腿集团在元州区设立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学校推行教学加实训加就业融合发展模式，目前已有1500多名学生完成学业并就业，公司接纳宁夏籍员工超2000人。飞毛腿校企合作定向培养精准就业的闽宁协作办学模式，也被国务院列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扶智扶智扶贫模式典型案例。飞毛腿集团有限公司员工杨琴琴：
4: 我们当时就去了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这个学校是采用的是1+1+1的培育方式，就是在宁夏读书一年，然后第二年在福州去实训，实训一年，第三年就开始实习嘛，也会比较珍惜这次机会嘛。在23年的时候，我就顺利入职了。
1: 在永泰县成峰镇高峰村，西哥永泰酒庄项目正加快建设。这座统投资1.28亿元的酒庄开创宁酒闽窖协同模式，依托宁夏贺兰山东麓优质葡萄酒原料，构建宁夏原酒永泰酿造全球销售的跨区域产业链。项目一期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这一模式既缓解了宁夏葡萄酒原酒积压问题，又激活了福建生态与市场资源，入选2025年福州市改革优秀案例。西哥集团永泰项目负责人魏东升：
5: 今年呢是生产，是生产呢，它其实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要把产品要定型了啊，因为这种白兰地跟梅子酒的结合还是一个新的方式啊，算是我们闽宁协作之间原料结合，是也是一个创新在产品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市场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产品要研发出来，明年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满负荷生产就开始生产了。
1: 劳务协作也让更多宁夏群众走出大山，福州市持续为在融就业的宁夏脱贫人口发放交通补贴、生活补助、稳岗津贴，帮助农村劳动力稳在岗位、稳在企业。人才交流同样不断深化，30年来累计派出14批55名干部、1200多名专技人才赴宁夏挂职，把先进理念和技术播撒在黄土高原。数据显示，30年间，福州市累计向宁夏转移支付财政帮扶资金13.835亿元，筹措社会帮扶资金1.59亿元，实施各类帮扶项目400多项，累计引进180多家企业落地宁夏，实际到位投资96.65亿元，采购和帮助销售宁夏农副产品125亿元，帮助66587名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沉甸甸的福州担当。30年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福州市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三个转向工作要求，在助力帮扶产业发展、稳岗就业、扶智扶智、和美乡村建设上持续发力，推动闽宁协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市长吴先德赴静安区岳峰镇接待群众来访，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信访问题攻坚化解上，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合理诉求，依法依规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郑红参加，请听报道。
6: 在岳峰镇信访接待中心，吴贤德认真听取群众反映的产权证办理、房屋征收补偿等问题，详细询问具体情况，现场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要求属地政府和责任部门压紧压实责任，加快推进落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兑现承诺。吴贤德强调，信访工作连着民心，关乎大局，是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大重点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力度，注重弱势群体兜底帮扶，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强化源头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把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度落实好，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梳理信访工作中发现的典型共性问题和卡点堵点，不断优化流程，简化环节，力求查处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规范一个领域。要坚决落实首访责任制，进一步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建立全闭环工作机制。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把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推动信访事项按结事了，事心双结。
3: 权威发布。
1: 市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了《福州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围绕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工作制定了八项措施，请听报道。
6: 根据办法，我市将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3项，围绕福州市重点产业集群开展产业专利导航，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每项最高支持10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15项。支持企业通过专利导航分析，围绕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开展高价值专利布局和海外专利布局，构建高价值专利组合或专利池，以专利的高水平创造、高效益运用，引领产业发展。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企业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培育高端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每项最高支持3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4项。支持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分析、转移转化、专利与标准融合、知识产权金融、执法维权等全链条服务，提升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企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的能力。每项培育期2年，每家服务机构每周期只限申报一次。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每年最高支持100万元。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对维权有判决胜诉或和解成功且相关文书没有载明申请人构成侵权的，按不超过实际支付的维权代理费的50%给予支持，单笔支持不超过2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不超过30万元。推进知识产权强势建设，每年最高支持60万元，对围绕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和保护重点任务等工作提供服务的给予支持。促进地理标志运用，每年最高支持50万元，对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一次性资助。 推广知识产权典型经验，每项最高支持20万元。对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驰名商标保护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

0: 给予一次性支持20万元。对在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知识产权转化运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成效突出的单位，给予一次性支持10万元，同一单位每年只支持一次。加强知识产权软科学研究，每项最高支持10万元，每年立项不超过5项。
1: 关于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全文共8个部分，明确了24项措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高至2.7%以上，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更加凸显，55X 产业集群关键核心技术自给能力显著增强，争创一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闽台创新融合迈出新步伐。到2035年，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基本形成，综合创新实力跻身全国第一梯队，闽台创新融合更加深入，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作用充分彰显。
2: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潭头镇的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老牌专业印制电路板制造企业。1985年成立以来，闽威科技不断抢滩行业新赛道，从单面板制造到双面板制造，再到高多层 HDI 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一步步完成迭代升级。公司先后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福建省科技型企业等荣誉。在公司的 M3 智能化工厂里，一台台镭射钻孔机、去毛刺机线、水平沉铜线、填孔 VCP 线等自动化生产线上的机器有序运作，完成高多层印制电路板生产。这是福建省首个印制电路板行业 HDI 和自动化智能化工厂项目，于2024年5月顺利投产使用。这里生产的印制电路板能在更小的面积上用更细的线路和立体互通孔，实现更快更稳定的信号传输。项目投产后，生产效率比起原来的产线提高 50% 到 60%。 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务总监张国前：
4: 我们做的产品比较高端一点，然后呢，整个工艺会比原来的双面板的话呢会复杂，生产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设备它有些的话它属于 IR 的。
3: 深耕印制电路板行业40多年，闽威科技紧跟电子产业迭代升级，抢抓 AI 和新型显口的风口，逐步完成从通用线路板向高附加值高端基板的战略转型。公司生产的印制电路板产品涵盖高频高速通信、医疗测试仪器、智能家电厨电、 5G 通信等多个领域，与创维、TCL、兆驰、美的、联想、华为、冠捷、飞利浦、三星等海内外企业均有合作。去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亿元，2026年预计实现营收5.5亿元。未来，闽威科技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优化高端产品结构，为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更大贡献。福建闽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全：
5: 我们直接出口了有墨西哥、波兰、越南，还有日本、韩国。未来公司发展方向的话，就是我们朝着更高阶HDI 更精细的一个线路产品去发展。
6: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近日，满载25个40英尺集装箱的怡化集团 PVC 专列从湖北芝城港发车，直达福州港江阴港区中转出海。这条线路是福州港务集团联合湖北当地企业开辟的又一条海铁联运新通道，为内陆制造企业打通了大宗商品出海新路径。该专列采用一箱到底模式， PVC 产品在厂区装箱后经铁路直达福州，通过福州港江阴港区港铁一体化快速装船出海，全程无需拆装换装，即可无缝衔接装船，不仅避免了二次搬运。

运损耗，还将物流成本降低超15%，精准适配化工产品对运输安全与时效的需求。新通道的开通进一步巩固了福州港在湖北长江沿线的海铁联运布局。

0: 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中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苗增产可达20%到25%，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主要供应辽宁大连地区养殖。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员林钦：
1: 海带育苗就以片为单位，那这育苗器上面缠绕着37米长的尼龙绳，上面会附着5万粒左右的孢子。那经过一个多月的培育之后，它会形成5万多株的小海带苗，这一片可以养一亩海域。
0: 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2: 育的主要品种是无边海带，数量大概是5万片，可以满足5万亩海区的养殖。大概经过45到50天的室内育苗之后呢，我们将通过航空的形式发往大连进行养殖。
0: 据了解，连江关务村以往每年培育的海带苗主要供应到辽宁、山东、浙江、广西等9个省，以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4个国家进行养殖。今年育苗总量与去年相当，计划到9月底分5批培育完成。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2: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皇冠一号、皇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3: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4: 近日，革命老区基点村罗源县凤山镇苏区村推行文明积分制，将志愿服务、网格履职、红色实践纳入积分考评，以服务换积分、积分促文明、积分可兑换的模式，把移风易俗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为乡村发展注入红色动能。走进苏区村，党员网格员穿梭在村组巷道，开展政策宣讲、安全隐患排查、邻里帮扶等志愿服务已是常态。参与网格履职、夏令营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红色志愿等事项，党员均可按照规则获得文明积分。村里建立专门积分台账，定期公示积分情况，做到每一次参与都留痕，每一分贡献都记分。制度落地，变化群众看在眼里，村民代表张新乐深有感触。积分制度实实在在，党员主动上门办事，热心志愿服务，村里面面貌一天天变好，也带动更多村民愿意参与村庄建设，乡村民风更加淳朴。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文旅厅近日发布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共25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纳入该目录，涵盖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等多个门类。其中，福州市的福州观赏金鱼培育技艺、元宵节马尾马祖元宵节俗及标本制作技艺3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入选。
4: 位于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的洪东智慧冷链仓储中心项目预计明年6月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每年冷冻水产品吞吐量可达50万吨。
0: 今年以来，福州已完成北二环路、西二环路、金融南路、湖头街等13条道路部分管段的非开挖修复，让城市防汛韧性持续提档升级。
4: 今天起，福州正式开通通学专线8、通学专线162条定制通学公交线路，重点服务国货路小学、茶园山小学、宁化小学双航校区、钱塘小学宜山校区师生。2条专线均仅在学生上课日运营，休息日、节假日及寒暑假暂停发车。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凯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